0: 25.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啊！节目刚刚开始，依然要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哎呀，刚才看了一下后台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严选好物，爆单啦，爆单啦！就是 CPB 的长效隔离，外加上一个。散粉啊，就是纪梵希家的四宫格的散粉，129，太划算了。CPB 隔离呢是12毫升，然后那个散粉呢是6克的啊。哎呀，这个价格确确实实，这个活动也是仅限今天。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然后刚才我看，因为这个价格都是包邮的价格，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的价格是贵了5块钱，我说咋回事呢？我点进去看，甘肃，应该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偏远的一些城市啊，它可能会要有一个5块钱的运费，其他的应该都不是。所以提醒各位车友友，这个活动是今天啊。我们第二时的呢 ，Morning 有精神开始了。这儿童节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啊。上时段最后一条就是咱们那小爬爬就说了，说儿童节的设立是源于哪里啊？然后是在什么地方？还是有一个这个叫做利迪策村啊？他还去过这个地方。

母的给孩子好好讲一讲这段来历啊。哎，我这个时段节目刚开始，问问大家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们晓得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学校有那个鼓号队了呀？就是这个是我童年的记忆当中啊，特别怀念跟向往的一段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鼓号队的，我老厉害，我鼓号队，我号手。而且当年为了偷懒，就是我特别想重新来一段这一段，就我特别的想弥补一下我当年的不足，就是小时候懒，奸懒残滑啊！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呢，吹那个号啊，你知道累，费腮帮子，你知不知道？他吹的你腮帮子疼。然后呢，我呢又想进鼓号队，我又不太想，就是。又不是很想练，因为那个东西你吹好了你能吹出声来，吹不好的时候你连声你都发不出来，就是一定得是憋着那个嘴，然后就那么，哎呀，反正就是那个号是一个非常不好吹的东西。然后呢，虽然我吹号吹不好，但是我基本上都是用嘴来去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所以呢，就我特别想真的，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想重新呢，哎呀，就再加入一次鼓号队，我想好好再把这个号练一练。而且我觉得在鼓号队特别神气啊。嗯，现在还有学校有鼓号队吗？哎呀，我想去学习学习，参观参观。

好听的歌曲早高峰录完来送给各位。刚刚问大家了，说小学的时候你们有这个参加过鼓号队吗？现在还有哪些学校会组织建设鼓号队呢？我觉得特别神气啊，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呢，那个那谁玲玲说我们老家的小学有啊，中华家说我小时候是也是一样小号。杨涛说亮哥你这不是你这不就是典型的滥竽充数吗？哎呀，我这个滥竽充数的是有原因的，一是我比较懒，二一点呢是我缺乏练习。因为咱家我妈呀是那个倒班，我妈是白班夜班上夜班休息，我妈在家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休息的时间。完，我拿那个号回来练，搁家吹。我妈的时候，你信不信我给你撇了？就老拿这话吓我，他说你能不能出外吹去？那你知道号这东西啊，练好了行，练不好的时候，你那音儿你都发不出来的时候，那指不定出来什么动静。我妈说我听你吹号我都上不来气儿，你赶紧给我出去。我还缺少练习，哎，这没办法，我就只能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哎，鼓号队通常有啥呢？有号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圆的那种大的，咱们学校没有啊，也不知道因为贵还是啥，反正我知道有鼓，小鼓就是那动啪啦啪啦那个，完还有大鼓。哎呀，我就想敲大鼓啊，个不够啊。哎，学校的那个鼓号队的组成，前面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一个指挥，个儿高，颜值在的，这是一个指挥。然后后面是跟着大鼓咚咚的啊，然后是小鼓，小鼓完了之后，后面就是号，小号。啊，有一些还有那个那叫不是长号，哎，长号有没有啊？反正还有圆的那种。然后戴个白手套，咋一练？我到现在印象中，我都认为这鼓号队特别特别神气啊。

0: 永旺说，那个小亮，我家我小时候老师家属都是鼓号队的啊。
1: 我不是
0: 啊，你们是按这个分的啊。
2: 来来来来

0: 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的猜歌了啊！猜歌前关注几条信息啊 ！M 他说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是指挥。就是我说的那种品学兼优、颜个高、颜值高的那个指挥吗？就是那个手里拿个毛碎碎的、毛碎碎杆杆的那个指挥吗？厉害厉害厉害啊！小童咋说的呢？
1: 早上好，
0: 小亮。早上好，玲儿说了，我们老师说了啊，那个背那个敲那个大鼓的啊，得必须得，必须得，不是因为个，是因为体重不够啊，得用得那种大坨的那种，又高又绑的那种能敲大鼓啊。哎，大鼓都是基本上的，也是力气活啊。女孩基本上敲小鼓。第二轮猜歌了啊，咱不说了。第二轮猜歌了。今天第三轮有点意思啊，今天第三轮，先来第二轮。第二轮呢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四个字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比较多。来，咱们边听边猜这首歌了啊。

0: 好了，这歌就播到这里了。那这首歌的伴随这首歌的结束啊，各位猜出这首歌。这首歌我节目中播过啊，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大胖墩说《梦醒的我》，来自王杰，正确。小童，
1: 我刚才已经说完，我妹夫本来是给我外甥买的架子鼓，练习的，然后结果他自己练上瘾了，练上瘾了以后呢，他就自己投资在学校买了一套设备，组织学生，成立了个乐队，天天在那练。这就是跟你一样有那个职务的
0: 啊，就是你给孩子买了个你。啊，你那个给孩子买架子鼓，外甥是不是？想自己练，然后孩子练好，哎呀，真的得让孩子自己喜欢才行。真的得让孩子自己喜欢，要不然的话，真的一点用都没有。我同学。迷笛音乐学院，但不敢说是那个贝斯第一把手吧，但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那他儿子，哎，他就老劝我们，就老劝他，我说你不行，你让你儿子打个三角铁，打个叉啥的，行不行呢？就别学了。他家小孩多少啊？这个这专注力不够啊，没那天赋啊。林夕夕，
2: 梦醒的我，苏芮王杰，
0: 正确。厉害厉害啊！然后我本上梁说了，这首歌叫《梦醒的我》，王杰、苏芮、Summer。
3: 歌是苏芮和王杰演唱的《梦醒的我》。
0: 哎，对的，我老王。
4: 新开头这么像梦醒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没听过啊，这歌。这歌我节目中播过啊，三金的。
5: 苏芮、王杰。
0: 哎。
5: 梦醒的我。
0: 对的。永旺梦醒的我，然后卡卡老师啊，卡卡老师说，嘿嘿，我也是指挥一枚。哎，一个鼓号队就一个指挥，哎，顶天的还有个备用，我们这一会儿的时间就俩指挥出来了，你们可只能证明我收听我们节目的车友优秀。另外呢，他说这首歌是来自于王杰和苏芮，《梦醒了我》，杨桃啊，哎，在这
6: 儿。
0: 哎呀，噪音太大，你离嘴近点儿。对，《梦醒的我》啊。实际上，这首歌里头的人还挺多的呢，不仅是这二位啊，还有很多。摩尼有精神，今天刚谁来的？今天都不哼哼啦，哼，一会儿还有，哦，但可今天的这个哼有点啥说法，一会儿给你们说啊。来，继续听歌，送给各位了。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那此时此刻的车友友们啊，行进到哪里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猜歌，猜歌之前问个事儿啊，就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反差比较大的人？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人和名不符，就这种的也算。再比方说我，哎，你说我就是大家听我节目是一种感觉，在生活里见到我可能是又一番样，因为生活里的我不苟言笑。

我一发小啊，我一发小正儿八经的，他有一任那个女朋友啊，就是我说的那种比较反差的女朋友，叫大壮啊。为啥呢？就是而这姑娘特别文静啊，是一名幼师，那小名啊，人家里头有个壮字啊，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真的。完了之后呢，大家就大壮大壮的叫，因为小姑娘特别秀气了。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反差比较大的这种人？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这阵刷到的一个小姑娘啊，真的是，这姑娘都快颠覆我三观了，我的妈呀！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叫石明啊，明啊，就金字旁的那个明，加个名人的名，石明。94年的黑龙江的一个姑娘，她是学中医的啊，她是那个中医硕士。白天啊，治病救人，哎。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也治病救人，反正啊，就是但有前提，就是只要是他弄伤了，他就负责救。这个姑娘的反差有多大啊？她是一个，她白天是医学硕士，晚上的时候是中国职业综合格斗运动员。小姑娘说话的时候轻声细语的，一笑啊还能带俩小酒窝。嗯，我也不想打她。可是他被我勒得上不来气了。你看这姑娘这阵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她的视频啊。就是她跟那个印度的一个这个格斗选手啊。就他一个大拐把人家给卡住了之后啊，那姑娘差点都没翻白眼了，瞳孔都快散开了。但是呢，小姑娘情商特别高，我当时看她眼睛都没聚焦了，我就赶紧松开了。低情商的就是那瞳孔都散了，我的妈呀。有人说这姑娘是心地善良，心思细腻，但是就喜欢打架。对，最逗的是啥？这姑娘啊，把人家给弄的啊，就是，脸通红，上不来气儿了。但是呢，松开的第一，因为这是格斗嘛，对，松开的第一时间呢，她就去给人号脉去了。但是我确认一下她有没有事儿啊。有事的话，是不是咔地上一张名片啊？记得挂我号。

道理的人啊，讲不通的话他也是略懂一些拳脚的啊。上班是救死扶伤，下班拳打四方。打人是副业啊，救人才是他的主职。不，这姑娘的反差在于哪？在于她的形象，说话温柔，但那拳头啊，这一拳能给我怼墙上去。好了，8:38，这条看完。那个小童说这几天没来，第三环节呢，马上啊。大胖墩说，我有个男同学叫什么什么娇啊。永旺说，我有同事叫红霞，也是个大老爷们呢。安静没怎样的继续放空周末全上的日记。玲玲说，有我有朋友，美女，大美女一枚啊，但是呢我们都叫他玄儿哥，是吧？没关系，谁好爽。一个人到一群人始终安心，做什么犒赏自己这些年啊。马上咱们就要开始今天第三轮了啊。第三轮的那个猜歌啊是这样的，我要换耳机，但这歌呢就我不会唱啊，我给大家哼句旋律，但是我告诉大家，就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百分百会听过，但是能叫上来名的不多，因为这首歌呢这个 BGM 啊就特别的那什么，多少人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以这首歌的那个当背景配 BGM， 然后配上一些文案啊来表达一件事儿的就是渲染氛围啊。那我不说了，我你一会儿我哼你就知道这啊，你就说啊是这个呀。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来吧，准备好了没各位，马上开始了啊！首先跟大家说啊，2、4、6个字儿歌啊，但是这歌名我基本上这个就那什么了，就大家应该是不知道，你猜不出来，猜不出来的，但是你听过的说听过就行啊。这个六个字儿，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啊，就是通常就是特别有画面，有啥画面呢？就是得配文案，就是那种什么他特别不容易，怎么地了，怎么回事，因为这首歌常被用到一些那个 BGM 当中出现，就以至于让大家忽略了这首歌的词儿，以至于让大家记不住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你听过是百，我相信啊，差不多得90%的人是听过这首歌。你看啊，早上5点，小亮就背上了背篓，上山砍柴，为弟弟。

0: 妹妹做饭，天刚蒙蒙亮，她回来喂鸡、鸭、鹅、狗、羊、牛。
1: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
0: 喂完了鸡、鸭、鹅，她开始喂自己。喂完，她就背上了小书包，跑上六七八公里。去遥远的学校，
1: 光洒向海面，
0: 是不是啊？这首歌是不是都这么用？
1: 年少的我们，
0: 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首歌本身。这首歌真挺好听的。

0: 不见。
1: 李健的唱功还是扎实啊，真的。然后听听看大家怎么说，李岩。
2: 灰色空间，罗志祥。
1: 嗯。
2: 灰色空间，罗志
1: 祥。啊，一个调调，对不对？但是这个版本也对，也对，也算你对啊。然后那个林夕夕说：“假如爱有天意，李健。”这是听我Cindy 也说是灰色空间啊，然后三金
3: 我爱有天意，你家族爱有天意，
1: 哎，对的，
0: 夫
1: 君军警说如果爱有天意中文版是李健唱的，那淘淘
4: 李健唱的
1: 厉害，晴天立正确，大胖墩立海，小童说小童说亮啊，你别说，你还整唱的挺深沉啊，挺深情的，但是我没听过。永旺荣我不知道啥名儿，但是听过。

三妹听过，是李健的啊，婷婷灰色空间。所以这歌是不是就是 BGM 就是被用的挺广的，有的时候刷着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着能刷着这个，是不是？

那说这首歌我已经准备了差不多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了，但是真的每天都没来得及放。这首歌的来自于谁啊？来自于一个武打巨星啊，杨紫琼。他唱的歌本身就不多，然后他唱的中文歌，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可能就是，不是中文，国语歌、普通话歌，可能就是这首，就这一首啊。来听听这首歌《爱似流星》。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然后精心准备的这些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也希望在今天的上班路上啊，你能够听到那么一两首你喜欢的歌曲。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咱们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续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2: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清脆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

0: 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留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you know。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啊。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2: 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

果您的手速够快，前二十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五十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二十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Nine FM 107.9，你的贴心副驾驶。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6: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You

0: 618大促，咱们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续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想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清脆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6: 谢谢。
5: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7: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8: 啊，是。
7: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9: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10: 好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like。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

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好音乐正在继续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想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咱们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抢光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了。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啊，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清萃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4: 我们终将要归属他乡，透过车窗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总有些话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

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love you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

0: 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9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8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0%，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2%， 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个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自

0: 最佳选择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广告漫游在计程车雨点打不断的路给蒙蔽我想那司机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天一整栋大厦扫地才休息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

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是那份默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4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

0: 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最近哦，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

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场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咱们人类进化了几千年，皮质醇按照正常的昼夜节律分泌。研究发现，在慢性疲劳综合征以及长期处于压力下的人身上，皮质醇会处于紊乱的状态。这种紊乱与持续疲劳体验最相关。紊乱的皮质醇还可能影响血糖调节、免疫功能和情绪状态，让你焦虑，让你吃更多的东西，也更容易长胖。换句话说，疲劳只是皮质醇紊乱发出的信号之一，是大脑在强行拉下电闸保护你。而要从这种紊乱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回皮质醇早高晚低的节律。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

0: 2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一项临床试验研究发现，一周内的运动次数严重地影响了减重效果。每周运动6次的参与者，每次锻炼40到60分钟，平均体脂率减少达到 7.7%。 而每周运动2次的参与者，即便是每次锻炼90到120分钟，平均体脂率减少却仅有 1.86%。 运动减脂是持之以恒，积少成多的，时断时续，临时补课，别光看单次的运动的消耗，是达不到咱们期待的减脂效果的。最大心率的计算方式呢，是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举个例子，35岁的阿发最大心率为185，建议的中等强度运动心率维持在118到140之间，高强度运动维持在141到176之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6: 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7: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8: 北京时间12:00。
6: 哎，妈，你去哪儿啊？
7: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9: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7: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5: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沟通，不论是和自己的亲密爱人，还是和领导和客户，沟通起来都非常的有困难。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沟通当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往往在于我们是怎么想着如何回应，而非真正的倾听。只有先专注倾听，你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明白自己该说什么。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能够畅所欲言时，真正有效的沟通才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有没有发现，当你进入到减肥的时候，减少吃主食，吃碳水，你睡觉也会睡得不太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碳水会影响大脑合成睡眠激素的过程。摄入碳水后，身体的代谢反应会让色氨酸更顺利地进入大脑，进而参与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合成。碳水吃不够，原材料供应不上，碳水也分好坏之分。像优质碳水、全谷物、薯类，消化吸收慢，能让人血糖平稳，让人睡得安稳。而劣质碳水，比如说添加糖、精米、白面，会让血糖剧烈波动，让人睡不踏实。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温度是33.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一到伤肝，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酒，但是呢，含糖饮料其隐蔽和高频的性质啊，伤害其实不亚于酒精。尤其是最近几年，含糖饮料消费呈现出高频次和年轻化的特征。你说含糖饮料我熟啊，惯犯了，长胖、毁牙、秃头、加速衰老，每年全球有 18.4 万人的死亡归因于这一口甜头。它在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领域主打一个全方位打击。那这一次呢，它的罪状还多了一条，就是伤肝，还不仅仅是糖催肥导致的脂肪肝。含糖饮料对肝脏的伤害啊，是全方位的，还包括增加严重肝病、肝硬化以及慢性肝脏死亡的风险。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酒精影响运动能力，并可能损害身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酒精影响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例如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这些物质参与能量代谢。运动前饮酒增加肌肉痉挛的风险，酒精抑制有氧途径产生 APT， 而糖酵解产生大量乳酸，过多的乳酸会加速肌肉疲劳和诱发痉挛。酒精有镇静作用，导致肌肉兴奋度不足，影响运动表现。饮酒还会降低肢体的协调能力，导致反应速度变慢和受伤。酒精还会降低体内睾酮水平，这种物质对肌肉发育和恢复都至关重要。酒精呢，还会拉长运动后肌肉恢复的时间，增加软组织损伤部位的出血和肿胀。疼痛啊，是身体的预警信号，酒精呢还能掩盖扭伤等带来的疼痛，导致损伤加重。另外呢，饮酒还会造成水分流失，同时呢，身体内的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也会流失，比如说钙、镁、钾、锌等等，而这些物质原本就是有助于维持神经对于肌肉的控制。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

0: 熬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7: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的，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候。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听说早上空腹运动燃脂更有效，从一些研究来看，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并不建议，特别是女性，因为呢，饿着肚子运动，你的耐力和运动效果会大打折扣，反而不容易坚持，而且呢，有的还有低血糖的风险。相反的，吃点碳水小面包还能够让你锻炼的时候更加有力，持续的时间更长。而早上运动有什么类型推荐吗？如果说考虑减脂，那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是更为推荐的。在家也可以做的运动，比如说像跳绳、爬楼梯等就非常好了。天气好了呢，也可以选择去跑步，如果条件有限哈，也可以选择去健身房举铁、爬坡，人少没人抢器械，运动效率更高了。

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我知道有些话。
1: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

0: 又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又是老时间，又是老朋友，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大家带着忙碌了一天之后的不一样的心情来音乐的世界中约会。我是飞扬，欢迎收听城市傍晚，每天都会带很多的好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天也都等着听大家伙分享这样那样的故事，像极了小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跟小伙伴们相约在巷口的那盏路灯下，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好玩的事情，谁谁谁又在班级里做显眼包了，谁谁谁又被老师批评了，谁谁谁今天让我不开心了，明天我要让谁谁谁还我那根黄瓜。好像细数一下，细细叨叨一下，这天所有的压力和疲惫就都消失不见了。原来我们小时候减压的方式是这么简单，哎，就这一瞬间我想起了很多。你呢？欢迎你带着你的故事，带着你想听的歌来我们节目中打卡报到。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我们就可以一路同行听好歌了。此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你会收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从链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可以购买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全部享受到的都是618的福利，有化妆品，有日用品，还有一些这个季节一定会用到的，比如说太阳镜啊，比如说防晒啊，比如说一些非常清凉的衣服啊之类的。总之希望大家收获多多，别忘了进商城第一件事先参加那个折扣的抽奖，抽到几折你购物结束之后就可以几折买单。祝大家好运连连，快乐年年。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城市傍晚送给各位的夏日专属曲，来自刘宇宁，耀眼。希望你不管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永远都是那个耀眼的自己。

风轻轻，云漫漫，今天的你也很耀眼。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城市傍晚，欢迎忙完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敏儿好学下班快乐，咸丰你好 Miss Y 说飞扬姐飞扬姐今天想听绝爱张文婷的歌曲是吗？好嘞，我们下一首安排。幻想鱼说北京今晚雷电阵雨，晚回家的同学要注意安全，上周生病了所以一直没有听节目，今天上班了，路上又有飞扬的陪伴了，点一首任贤齐的天涯提提神， Happy HappyHappy, happy, happy 来吧，稍后的时间这一首天涯跟你一起听，也祝愿所有忙忙碌碌的朋友，希望大家忙碌的同时也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照顾好的不光是自己的身体啊，硬性的指标，还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用脑卫生，这些都是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哇，好忙啊现代人。我最近呢在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每天拿一个小皮球在面前拍，它不是拍着拍它会走远吗，然后我再把它拢过来，然后再继续拍，用这种方式呢锻炼自己的前额叶，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接触的信息太多了嘛，多线程工作导致我们的这个专注力都破坏的比较厉害，我们的前额叶的负担也都比较重，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对它进行一个修复，或者说是一个康养。哎，我就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呢比如很多小朋友他会用电子设备，然后他们会打游戏，他们会一起玩各种各样的这个梗啊之类的，这些都是破坏他们专注度的。但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呢，你比如说那个丢沙包对吧，丢沙包你要集中注意力去接那个沙包，跳绳不管是跳小绳还是跳大绳，这个时候你是专注的，还有跳皮筋儿啊，你有撑的你有跳的，你还要念歌谣，还有抓石子儿，还有的地方叫那个打壁尺打洋拐，就把一个子儿抛起来，然后抓底下的四个子儿再去接上面那个，眼手脑全部都给它调动起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游戏在今天看来每一样都是用来

锻炼修复我们的大脑和前额叶的，每一样都是今天的爸爸妈妈们要到机构去花好多钱给孩子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小时候那都是浑然天成每天都在做的呀。妈耶，我突然就特别想倡议我的80后的同龄人们，70后的哥哥姐姐们，还有90后的弟弟妹妹们，如果有条件或者有心的话，给你们的孩子把我们这些年少时候玩的游戏全部都给他重来一遍，还有滚铁环呀什么的，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愿意带着你的小朋友，他愿意加入其中，用不了多久，他的身体，他的心理，他的眼睛健康程度绝对会上不止一个台阶。我上前段时间，我是上个月啊，倡议大家就每周有一个，每周末有一个家庭日，我们全家一起来观影。这周我提出的一个倡议就是我们大家每周吧，如果做不到每周，至少每月有那么两次，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复古运动会或者是复古游戏，把我们年少时那些小玩意儿全部都陪着我们的孩子们玩一次，他们肯定会喜欢的，相信我。来吧，我们继续来听歌。憧憬的未来，欢迎你的到来。莉莉欢迎你，手气扬言，下班快乐，谢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来杯凉白开，想听九妹啊。好，大家喜欢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哦。还有 Rebel 的王强，秋天不回来，一首首听。

北京时间的17:23，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冬至。飞扬下午好，最近刷到一首林依轮的老歌，感觉很久没有听了，很好听。歌的名字叫《如果爱搁浅》，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我看一下我们的曲库。

里，诶，有没有这首歌啊？稍后来看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一起来听一下林依轮从去年跳到今年，我都替她累，她还跳得非常非常的欢实，而且也带动了很多人爱上跳舞的那一首《爱情鸟》。再来欢迎我们的幻想鱼，欢迎葱，还有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小魏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我来打卡，感觉今天好忙诶，打个卡继续去忙。刚刚听到你说80后我们的小时候的童年回忆，踢毽子，丢沙包，橡皮筋儿，都是美好的童年，时间过得真快。点一首满江裙角飞扬送给飞扬和伙伴们，天热喽，咱们要多喝水，我都有点小感冒了，姐姐要照顾好自己。小感冒在这个季节的话它还挺普遍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跟突然的吹冷气有关，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跟免疫力下降有关，总之把自己照顾好，呵护好，每一天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去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适度的啊，适度的去运动，这些都太重要了，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三个字儿好好的。再来欢迎我们的妍妍，下班快乐。阿峰哥，谢谢你来听歌啦，还有聪聪，感谢你的到来。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马长正，飞扬姐我来打卡喽，欢迎俩瑞宝，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欢迎各位。

0: 比。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老朋友们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我们618的福利啊！我等一下也试一试，看看我可以抽到几折。大家发送飞扬两个字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它会先让你抽折扣，抽完了之后你不管买不买的，你试试手气啊，如果抽下来这折扣你觉得挺好，是你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折扣，那你就赶紧去挑几个宝贝，如果抽到的折扣你发现不理想，那你就不管它了，那你就撤出来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手气玩一把，这个不收费的哦。来吧，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 ZYF， 他说非常好，我前天去看了谢霆锋鸟巢演唱会，听着他的歌带我回顾了整个青春，他真的依旧保持着男神的状态，今天想点一首谢霆锋的歌，哪首都行，那就待会儿来那一首每次只要想起一定会全场大合唱的歌曲呗，音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我们等一下来听啊。大概要排两首歌，因为你前面还有两首，等他们的歌曲完了，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期待一下。再来欢迎明明，下班快乐，欢迎小燕子。老杨说打卡报个到，我在冒个泡，听说今天济南北京都到36度了，我在青岛最高温度24度，青岛有海，有海鲜，有啤酒，欢迎朋友们来青岛喝啤酒，点一首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我祝朋友们下班快乐， OK， 好嘞。我还以为你要点一首跟青岛啊、跟大海啊、跟海鲜有关的歌呢，结果啊是相约酒吧呀，没问题。青岛，那个哈嘛，那个哈嘛，哎，没个哈嘛，那要是那个哈嘛，来俺青岛玩，哈啤酒自干了，就会这几句。欢迎我们的小布丁，知心姐姐，下班快乐。刚刚说到老歌，我突然好想听俞灏明的《如果可以爱你》，没有的话，放一首谢霆锋的《任意一首》也都可以。那不咱就准备好了吗？因为爱，所以爱。一会儿来听啊，一会儿一起唱好不好？白特曼说：“飞扬还在追主角吗？我弃剧了。”因为后面不好看，要是在北京演完就结束，这个剧就完美了。不过张艺谋还是牛，来一首王菲的主角回顾回顾呗。气了气了，我是从哪开始气的呢？我是从前几天就是突然就不想看了，因为我发现他跟原著改动太大，他照着原著演，我也不看。因为前面看是因为前面那部分确实精彩，就在他成角的路上特别精彩，原著是一个挺让人难受的小说。我看完原著，我记得我看完原著的那天我是出不来的，我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出不来，我特别特别的难过，就是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因为我们是读者嘛，我们是站在一个第三视角，你能看到所有人的命运，就是你把所有人的命运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你再回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你是进不去的，因为你知道他后头会发生什么事。哇，好难过呀。他剧那个剧已经改的很多了，至少前面那一部分还不错，就刘鸿斌这条线哈，他改的也还成，但是到后面结了婚了，开始各种婚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来了以后就难受了，但他已经比原著让人好受多了，原著里这条线太痛苦了。有在看这部剧的朋友吗？前段时间我看也有朋友在我的那个朋友圈留言啊，说到这部剧前期确实是好看。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说了又添堵，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堵。我现在都远离一切让人堵的这种素材，毕竟现实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我们要轻松自在，当然该面对的现实还是不能逃避啊。欢迎我们的夏目初晨，下班快乐。小云哥说我想来一首成龙的醉拳，有吗？安排一下我去看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的话给你安排啊。

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好歌。此刻所有的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一片蔚蓝色的海，这是来自 CC 投稿的。看到这个日签图片的时候， CC 跟我分享了他近半年的一个心路历程，关于好多事情想通了没想通，然后兜兜转转，最终觉得醍醐灌顶，但是在某一天又打回原形。还好还好，他说最近虽然好多事还没有头绪，但感觉自己在认知上进阶了。哎，这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收到他分享的这片水域，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是要走出去的，因为万物有灵，万事万物都能给我们灵感，三人行也一定有我们的老师，不是说他一瞬间能给你什么样的点拨，而是从不同的人身上你一定能学到，一定能学到不同的东西，但就是需要我们有时候放下自己的傲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傲慢的，只是有时候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因为毕竟在某些领域我们有各自的擅长嘛，会不由自主的流露。但当我们把这些傲慢放下，愿意跟全世界去请教的时候，真的你就会发现收获特别多。所以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想不通的时候就走出去，你会看到河流玉湾会转道，然后也不是所有的树都枝繁叶茂，慢慢慢慢你就会心态平和了。发送数字1领取今天的日签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赶快去看一看你的运气怎么样，看看你能抽到我们的几折福利券呢。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

0: 保管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的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里是城市傍晚，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

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18:09，我们欢迎志强。他说，飞扬下午好，我来城市傍晚打个卡，我这个月光荣的退伍了。从我的工作岗位上回到了平淡的生活中，还是觉得有一点失落感的。生活猛一下没有了节奏和规律，我得尽快适应现在的生活，找回自己。特别想点一首郭富城的歌曲送给自己，也愿自己天天快乐开心。希望您在新的生活、新的赛道、新的方向里能够一切如新，开开心心。欢迎霞，欢迎一颗仙人掌，欢迎安暖。飞扬姐好久不点歌喽，今天点王宇宙的《若月亮还没来》，没问题。欢迎事事如意，欢迎乐百见千方，打卡喽，打卡喽，谢谢谢谢我们的乐百见千方，每天都跟我们一起打卡听好歌。欢迎霞霞，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阿木。这边是朵朵，他说非常好，我是新朋友，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留言，纪念一下6月2号，朵朵到此一游，可爱的朵朵要常来哈，欢迎你，欢迎小波。接下来我们一一来听大伙点播的歌曲。

最近每一次抬头看月亮的时候，都恰好赶上十五月圆的时候，所以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会给我们不经意的小惊喜。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感谢大家在好歌当中跟我们一路同行。欢迎此刻一直在跟我们一起作伴的远远，远远说飞扬，我是老朋友啊，我经常会拿日签，但是我留言好像很少，因为平时开车比较忙，没有办法互动。今天呢是我老婆开车，我代表我老婆，代表我们全家，点一首歌，点一首西林娜依高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这是我老妈特别喜欢的《红石榴餐厅》当中的一首歌，把它送给每一位爱生活的朋友，愿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真好，谢谢。谢谢你代表全家来点播的这首歌，我代表我们全体听友谢谢你。雅雅说下午好，在厨房给宝宝做辅食，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今天想点一首大头针版本的很爱很爱你，祝大家天天开心。谢谢谢谢雅雅来点播这首歌，然后想说正在给宝宝做辅食的你棒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辅食是世界上最难做的食物之一，既要做的没啥味道，又要好吃让宝宝吃得下，所以非常了不起啊！照顾好宝宝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感谢你每。

天还在让我们的节目陪伴你，陪伴你度过这一段很辛苦，但是后来回想起来也很难忘的育儿时光。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依旧可以来我们节目里打卡。下班快乐，辛苦了。欢迎冬至，欢迎月影小主，欢迎阿星，欢迎阿丫丫，还有我们的艾蒙，欢迎各位。大家别忘了发送数字一领取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也把好听的歌曲带给各位。此时此刻是我们的雅雅点播的，很爱，很爱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路边走边听，分享着路上的心情，也关注着在城市六点半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收获的风景和能量。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呢，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一抢我们618的折扣。先抢折扣哈，抢上几折算几折，如果你觉得折扣划算你再买。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好运连连。同时节目之外，想跟飞扬有更多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关注我就可以了。不定期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书、日常感悟、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个人写的一些文字专栏，也期待着跟朋友们以更多元的方式彼此作伴。欢迎纵横四海，飞扬好，我来打个卡。今天想听陈明我要找到你，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能不能安排上啊？刚好这首歌之前有一朋友也点了，所以这首歌已经在我们的歌单上咯。好运就是如此简单，待会儿一起来听。欢迎想入非非，乐百见千方说，今天的日签借风景直抒胸臆，想不通的时候就闭门顿悟，江河遇错时会顺势而为，所有的大树都能枝繁叶茂，也会生老病死。好，那就送上我们美好的祝福，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欢迎秋秋，还要欢迎我们的郑潇，郑潇下班时光，感谢你一路同行哈，下班快乐。阿芬你好，欢迎你来听歌，今天下午的歌都好好听哦，太开心了，那我们继续开心加码。

北京时间的18:47，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此时此刻大家是在哪里听节目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在这些好音乐里收获能量，把我们内心的负能量这时候可以释放释放，排解排解，然后让音乐当中的正能量住到我们心里。希望我们在稍后在暮色降临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轻松自在的晚间时光。继续来欢迎此时此刻一起听歌的新朋友，欢迎我们的阿丫丫，她说：斐扬姐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听节目其实很长时间了，但是才加上我们的微信，以后就可以经常给你们发信息了，谢谢，也希望你常来，带着你的快乐来，带着你的故事来，带着你近期的收获来。圆圆说：斐扬姐，斐扬姐，我来咯，今天我想点一首老歌，这首歌是好多年前我也是在电台听到的，歌的名字叫《玄木》，王菲的一首歌，对吧？《玄木》，OK， 没问题，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哈。再来欢迎我们的念念，念念说：今天我想送一份祝福，斐扬姐，我想祝福我自己。我这段时间感觉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干事儿也没啥心劲儿。我朋友跟我说，可能是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太累了，所以导致我自己的心力不够强了。那我就祝愿自己早一点找回自己的心力，早一点找回自己。加油宝贝，其实你不必去刻意寻找自己，因为现在的这个没啥劲儿的你也是你自己，它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本身

过去遇到的人，行过的路，看过的风景，还有我们经历的点点滴滴，他们共同汇聚和形成了今天的我们。所以每一个阶段的人生状态，它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也不是没来由你就成这样了，没来由你就走到了这一步，没关系的，好好修整，慢慢调理，只要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劲儿还在，你就一定能好起来。因为人一直绷着，或者一直就是吼哈吼，这个状态是真的会累的呀。那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让你休息呗，如果让你本能的去休息，你可能不休息，于是乎呢，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让你这段时间呀就不太有劲儿了，让你这段时间就卸下压力和疲惫，放松自己的状态，慢慢慢慢的放平自己，其实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让你休息，所以咱就不纠结不内耗，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以后再出发。

18:54，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在电波里彼此加油打气。谢谢芷云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前来报道，还有我们的半大老哥，我知道你一直在听。月影小主、小波，感谢各位，还有阿星，谢谢你们来听歌，希望今天的好歌都唱到了各位的心里，也希望有音乐相伴的生活能够让你感受到，让你感受到人文艺术带给我们生活的能量。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吧，明天傍晚10:00，我们共同一起去看看夏日的黄昏。明天见。

0: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鸡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

0: 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冰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6: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7: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待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箱里充满动听音乐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
2: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like a summer rider in 69。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与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6: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7: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8: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9: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10: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11: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2: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6: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3: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4: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

0: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 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7: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 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啊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6: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关。

0: 务、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毁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无

0: 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6: 在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

0: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或许很多人熟悉这首《你比从前快乐》，是因为周杰伦在自己演唱会上当年有去唱过这首歌曲。但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当年吴宗宪在1999年的原版作品。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出道，但却为他的老板吴宗宪写下了这首《你比从前快乐》。21:05，城市夜飞行继续陪伴在各位夜晚的行车路上。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到了周二了，每到周二的环节呢，就是我们的音乐大师课。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去认识到的是著名的音乐填词大师方文山的音乐世界。其实好像方文山这个名字一直都是跟周杰伦捆绑在一起，但其实跳脱周杰伦之外，你也会发现方文山写给很多其他歌手的歌词也都是非常的棒。1969年，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家境一般，成绩平平，不爱读书，却唯独痴迷于古文、诗词和老物件。放学的时候呢，方文山喜欢泡在旧书摊里，然后文字的种子也早早地埋进了他的心里。因为他的家境问题，他没有机会去走音乐的道路。高中毕业之后呢，做过快递，做过维修工，做过司机推销员，可以说是尝尽了很多底层生活的辛苦，却一直在偷偷地写词。他没有科班的学历，没有名师的指路，全靠死磕。为了被唱片公司看见，他甚至一年之内手写了100多首歌词，装订成册，一封封地寄出去，却全部都石沉大海。由于那个年代的台湾歌坛盛行的都是苦情派的情歌，他这些有些绕口又本身咬文嚼字、阳春白雪的填词被退稿，被嘲讽说不切实际。而命运的转折来自于一次盲投，在1997年，吴宗宪随手翻到方文山的歌词，被他惊艳到，签下了他和另外一位的同期新人周杰伦。这两个穷小子当时挤在小小的工作室里面同吃同住，周杰伦写曲，方文山填词，他们彼此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没人看好他们，但他们却把那种热爱都做到了极致。于是2000年，周杰伦的横空出世，同名专辑一举就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专辑。而在2001年的范特西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算是方文山跟周杰伦合作的一整张的填词和写曲。上海1943写着民国时期的乡愁，双截棍则带我们走进了热血的武侠世界。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也一定很熟悉，爱在西元前，把那段几千年前的历史写成了情歌，仿佛让我们坐上了时光机，去感受到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去变，你会发现爱永远是他最熟悉的主题。

爱在西元前，爱在所有的文明开始之前。那个时候的古代文明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故事，但其实爱永远都是千百年下来我们人类最永恒不变的主题。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老张、冬至大哥、小魏姐姐憧憬的未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打卡了。同样呢，今天晚上这期方文山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大然精心制作的视频版。视频版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准备。各位如果想要看视频版的节目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大师，音乐大师的大师，直接回复音乐大师的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视频版的抖音链接了。或者您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我个人制作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的账号。最新的两期节目就是说的方文山这期节目的精华版，而且可以边看边听，有很多特别珍贵的影像资料和特别珍贵的老款的 MV 都可以直接去看一看。继续说回到方文山的主题，其实方文山本身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是在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周杰伦爆红之后，也让很多的其他唱片公司邀来了帝哥的橄榄枝。作曲周杰伦，填词方文山，也成为了那个年代里最金曲的爆款制造机。当时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就算是乐坛的一个黄金搭档了。 SHE 的第二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热带雨林》就是出自于方文山的手笔。

这首《热带雨林》虽然是 S.H.E 刚刚出道时期的作品，但三个人的和声、三个人的声部却是那么的和谐，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作为亚洲第一女子天团，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是有点东西在里面的。21:18，城市夜飞行继续和你分享晚间的这张歌单。今晚一起来听听方文山填词的那些经典作品。当然，在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今天晚上呢，我们618的抢先季已经开始了。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开放了618的打折券，赶紧进入到618的首页去抽奖，有本身8折、88折以及9折的优惠券，先来抽一个优惠券，然后呢再去全场去看一看，到底哪个优惠券更能够让你折扣更低呢？满100块钱就能使用8折、88折到9折的优惠券了，所以可以赶紧的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都是在商城本身的超低折扣价的基础上，再有一个全场的8折到88折。所以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拿出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先到商城的首页去领券，有8折到88折的抽奖优惠券，赶紧的行动起来，看你的运气到底怎么样吧。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之前大家都很想要买到的那些产品，比如说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29915毫升装的2瓶，用完券之后可以直接打个8折或者88折。所以呢，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先看你能不能抽到我们618的满减优惠打折券，全场通用的满减优惠打折券，不用你再去抢任何的凑满

凑单凑满减了啊，直接给您直接折上再打一个88折到八折。同时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玉兰同学，今天晚上继续来行走在方文山的填词世界。各位如果想看视频版的这期节目的话呢，还专门给大家在抖音上上传和制作了视频版的节目，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音乐追梦人的账号，这是大然自己制作的账号，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音乐大师的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接去到抖音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当年本身对于周杰伦和方文山来说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因为当年为他们同公司的同门师姐温岚打造的一首情歌，也是被很多人在接下来的 KTV 里面一直点唱的作品，就是这首带着 R&B 风格的《眼泪知道》。

零一年到零二年，算是那个时候周杰伦和方文山最高产的一年。那个时候，他们本身不光是为周杰伦自己的专辑打造了很多的经典旋律，也为很多当时其他的歌手创作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乐坛的黄金搭档。而在和周杰伦的国风歌曲的合作上，真正让方文山封神的是2003年的《东风破》。琵琶、古道、西风、酒盏，他是第一个把宋词的意境完整地放到了流行音乐里面去。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一夜之间华语乐坛刮起了中国风。从这里开始，好像方文山这个名字就等于中国风填词的天花板了。所以这首《东风破》你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吧。

好像从方文山这里开始，大部分的一些中国风的填词的作品就会用上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你在《东风破》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可以听到二胡、琵琶、古筝等等等等，再一次证明了其实民族的就真的是世界的。2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一起来听听著名的音乐填词人方文山的作品展。如果你很想看到完整版的视频版的节目，也可以直接在抖音里面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的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的账号。这个账号呢是大然亲自打造的一个账号，里面会把我们每周二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以及那些音乐大师本身的一些人生经历，给大家来进行到一个完整的视频版的回顾。欢迎大家在抖音上直接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 FM 的账号，或者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音乐大师的大师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抖音账号的链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继续方文山的填词作品了。2002-03左右的方文山在这个时期的填词作品数量惊人，他并不局限于只和老搭档周杰伦的合作，也不局限于只写一种风格的歌词，往往是在收到了一首旋律的 demo 之后，就能很快地填上那种有画面的歌词。孙燕姿第一次尝试 hip hop 嘻哈风格的这个《直来直往》这首歌，让方文山把心里那个有点街头的音乐梦想得以实现。谁还没有过那种街头的音乐梦想呢？当然，方文山也同样有。于是，他在孙燕姿的《直来直往》当中，去把这首歌词填写得如此的随性和潇洒。

这已经是孙燕姿的第五张专辑了，直来直往这首歌曲呢，有很多很多街头的音乐风格在里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打开了方文山自己的那个街头音乐的梦想。也本身喜欢这首直来直往，因为本身就是那种潇洒大步向前走的感觉都在这首歌里了。很多人认识方文山是通过中国风的作品，但其实方文山想告诉大家，他不光是中国风的作品填得很好，那些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他都是手拿把掐的。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直播。当然了，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冷风、小燕子，还有我们的道哥。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打卡这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而说到方文山在02年左右填词的作品呢，包括到像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许慧欣的《快乐为主》，潘玮柏的第一张唱片主打歌《壁虎漫步》，其实都是来自于方文山的手笔。而在02年有一首我特别喜欢方文山的作品，则是因为他在这首歌里面有一句特别有意境的填词，神来之笔。南方草原，北方的雁，只交汇在每年的冬天，他们说这种遥远年复一年。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觉得无比的惊艳。这首歌江美琪，对你而言。

对你而言，在你面前所谓的所有时间都好像是有一点绕不开的画面。到了2004年到2005年，周杰伦也开始发掘新人歌手，经过周杰伦一手提携的男权妈妈，在2005年的专辑主打歌让方文山写下了这首《牡丹江》。从来没有去过东北的方文山，但是却在台湾的眷村东北老兵那里听到了一首老家的歌谣，于是他提笔写下了属于他的感慨：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做家乡。因为海峡的阻隔，让很多上一辈的人可能临到生命尽头的时候都没有回到过自己养育自己的故土去看一看。方文山用年轻人更懂的方式去把这样的情愫展现出来，同样也是对那个年代最尊敬的致意。

牡丹江弯了几个弯，小虾米甭靠岸，咱们没空装。捞月亮，张网捕星光，给姥姥熬汤，喝一碗家乡。这是方文山在台湾的眷村东北老兵那里听来的一段歌谣，也正是因为这段歌谣，让他写下了这首《牡丹江》。其实，很多人的思乡情绪都在这首歌里了。有些那时候在那个年代里面一辈子都没有回去故土的老兵，他们本身对于家乡的思念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无法去理解的事情。好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抢先618的活动已经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已经开启了。比如说科颜氏的高保湿套装，洗面奶加水加面霜的直达价格只要399，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本身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还给大家上新了一个抽奖的转盘，可以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直接先抽奖再下单。各种各样的国际大牌美妆全都有最低折扣，拿到8折的折扣，所以赚到几折就打几折。想要来试试手气的朋友们呢，也记得一定要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本身618的大促价格，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是音乐大师课，每到周二我们都将一起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创作大师，去听听他们所演创作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和旋律。今晚我们要认识到的是方文山，这个名字我想你一定都不陌生。69年出生的方文山，在初入社会的时候是从最底层的体力工作开始做的，但他一直对文字有着特殊的痴迷。最早的时候他是想当导演，刚去台北打拼的时候还报了编剧班。

还拿到了编导证，但当时台湾的电影行业很不景气，他才决定走创作歌词这条路线。但他最让我佩服的是，就是即便当初没有人看好他的填词，即便他写的作品和当时的市场风格完全不同，但他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甚至他说的那句话让我很感动，如果我的内容不够符合当下的主流，那就让主流变成我的内容。其实本身他给周杰伦合作的很多的中国风的歌曲，从菊花台、青花瓷到兰亭序，都是让每一个人印象非常深刻。而在2010年的作品《烟花易冷》则又成为了另一个神作。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洛阳伽蓝记》，写尽了繁华落尽、故人不归的苍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连年的战乱让洛阳城从千寺林立的盛世，到战乱后城郭崩毁、寺官灰烬的废墟。一名女子在伽蓝寺旁日夜等待，等待着那个她去当兵的将军能够赶紧回到自己的身边。最终这名女子落发为尼，孤独终老。可是当她等待的那个人归来的时候，女子却已经过世了。她的一辈子都在等。后来林志炫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的翻唱版本，更是为这个故事又添上了一抹特别凄凉的感觉。

烟花易冷这首歌，我其实会更喜欢林志炫的表达，因为他的这个版本会更加的凄凉，把那种等一个人等了一辈子的感觉全部都表达了出来。22:12，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你也很喜欢这期方文山的专题，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这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打卡的自动回复，而且还会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方文山填词的作品真的很多很多，他最厉害的是意象叙事，不用直白的去说爱，用烟雨瓷器、铜镜、老街、书法、柳絮等等等等的东西去讲故事，每一句都特别有画面，每一段都藏有情绪，好像别人写词是为了押韵，但是他写词是给我们造了一个梦。他为林俊杰填词的《醉赤壁》，让歌词里那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一夜之间甚至成为了网络的流行语。这首歌曲我想大家应该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上听到过无数的版本。

谁说中国风的歌曲就一定要凄凄惨惨的呢？最赤壁这首歌曲可能唱的就是感情当中的那些甜蜜的部分。欢迎一下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想入非非、纵横四海，还有我们的点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方文山填词的作品。2007年早在香港乐坛成为天后级歌手的容祖儿，为了打开台湾和内地的市场，和唱片公司老板一起专门飞到了台北，邀请方文山和周杰伦这对黄金搭档为他打造普通话专辑的主打歌。周杰伦熬了三个通宵，方文山则改了7版歌词，才让这首小小初具雏形。这首歌的歌词用女孩的视角去回忆，小的时候那个男孩对我说，我要拿一个泥巴捏一座城，要你娶，我要娶你，我搬着板凳看戏，我们在树下打盹，那都是童年的记忆碎片。青梅竹马的感情到最后却还是要分离，可是在我的心里面却始终住着那个小小的我们。

青梅竹马的时候许下的诺言，后来长大了却并不能够兑现，这可能是每个人心里藏着的那根刺儿。这根刺儿如果你不去拔掉，就会永远长在你的心里。容祖儿的这首《小小》，其实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写出来之后，甚至有一点点不想给容祖儿去唱，但还好容祖儿和老板应该是花了超能力去把这首歌买下来了。如果你很想回顾今晚这期节目的精华视频版，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大然的账号，叫音乐追梦人。在音乐追梦人的这个账号当中，就已经为大家专门把今天这期方文山的节目做了一个20分钟的浓缩视频的精华版，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的账号。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你如果以为方文山只会写这样的一些中国风的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他对传统的文化爱到骨子里，他创办了汉服社，方文山推广古诗词，出书做文创，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两岸的年轻人都爱上了国风。他说，我写的不是歌词，是文化，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当然除了中国风的作品，写起情歌来的方文山也能让他从他的笔墨当中感受到那份字字戳中内心最脆弱的部分。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年轻时候的承诺可能并不是爱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情窦初开的第一次初恋的时候曾经许下的那些海誓山盟呢？

太美的承诺，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太年轻。肖总说，说实话，要说到关于初恋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好像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亲不娶的。只是你会发现，那时候初恋许下的承诺，后来都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22: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

每到周二的晚上，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一起走进著名的音乐填词大师方文山的作品展。如果你很喜欢今晚的这期节目，还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我的个人节目账号音乐追梦人，会把今天晚上这期方文山节目的浓缩精华版20分钟的上下集直接在抖音上来给你做一个视频版的呈现，所以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视频账号音乐追梦人，方文山这期节目的视频精华版已经上传了。继续来聊到关于方文山的音乐，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并不是那么的中国风。初恋总是难忘的，如果人的一生当中没有去轰轰烈烈爱过一个人，是不是就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呢？即便这样的爱不一定有完美的结果，但至少就像方文山接下来这首歌的填词那样子，我记得我爱过。

我记得我爱过，这是何润东在《泡沫之夏》的里面演唱的一首主题曲，但是这首歌曲却本身有着方文山那种字字戳心的感觉在里面。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方文山很少去填写的那种对唱的情歌，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爱情慢慢的就会有很多很多属于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让你本身觉得有些厌烦的东西。爱到一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疲惫感，但如果你认定了这个人，在下一次爱情转弯的地方也一定会有新的邂逅。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家千和品冠，爱情转弯的地方，同样是来自于方文山的作品。

这样的传统对唱情歌在方文山笔下其实也是手拿把掐的事情。爱情转弯的地方好像很多人熟悉黄家千

就是他在综艺里面那种大笑姑婆的形象，但其实他唱起歌来也可以很温暖，而同样搭上同样是暖男的品冠，这首歌曲给了人一种好像期待在下一个转角又能遇到自己心爱的那个人那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了。而说到对唱的歌曲，其实在方文山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中国风的歌曲也可以进行对唱，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信乐团和戴爱玲超高难度两个超级高音选手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

读和品味一下关于方文山填词的这些经典作品。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它原本是2003年的一首老歌，但这首歌却在20多年之后的2026年还有售后，因为某家航空公司开通了台北到布拉格的航线，所以这首歌曲作为旅游宣传的推广曲，新版的布拉格广场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当年由周杰伦和方文山为蔡依林量身定做的这首布拉格广场，在2026的新版不仅有了更迷幻的色彩编曲，并且把当年老版本的 MV 由于条件限制没有能够去布拉格进行实景拍摄的遗憾给补上了。所以这首新版的布拉格广场，你能听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这个新版的布拉格广场有没有感到很多惊喜呢？因为多了很多迷幻色彩的编曲，而且蔡依林在2026年的这个新版，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俏皮的元素在里面。没有了周杰伦的 rap， 但是呢，蔡依林就自己把 rap 变成了女生版的俏皮迷幻。所以有的时候，同样的一首歌曲，隔了20多年再去重新演唱，其实真的，哪怕是同一个歌手，也可以玩出很多新鲜的花样。22点51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是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因为这首歌是阿桑的代表作，一直很安静。其实不光是国风的填词，像方文山，他写起这样的一些可能针对每个歌手、每个艺人完全不一样的定

质款的填词，也同样有着很多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在。喜欢咬文嚼字，喜欢阳春白雪，也喜欢有很多绕口的词，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些词就是能够刚刚好戳中你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地方。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很可惜，阿桑本身其实很早就想当歌手，但是由于种种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能够成功。但他刚刚好开始当红起来，开始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个忧伤的女神的时候，他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所以现在在听到阿桑这些忧伤的旋律的时候，真的很为他感到有一点点可惜。今晚的城市夜飞行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在11点之后，我们继续锁定到的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来直播，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稍后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M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14: Loving the vibe，
1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5: 就在你转身之后，心里多了个缺口，一点点，一滴滴，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

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藏着伟大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

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

0: 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2: 爱过的人，错过的河，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

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

0: 瓶，车里放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来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

0: 说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 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

0: 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易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

0: 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

0: 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

0: 俾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八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至2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7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can't wait，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rise and shine，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呢，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来自周三早间的第一声问候 ，Morning 有精神问候所有的车友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欢迎各位呢在服务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开场歌曲给到各位吧。

0: 行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喽。此刻我们要跟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 say hi 了啊，我们的种花家无赖，哎，少一位，少了个谁？种花家无赖，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哦、我们的大宇，还有嘿嘉义，早上好。你的名是不是这么念呀、啊？嘿，然后后面有个花儿，完了嘉义。

0: 还有我们的呱呱乐啊，早上好，他说小亮早上好，今天天气不美丽啊，好像要下雨了，说的是沈阳对不对？沈阳这两天不高温吗？下点雨多好啊。还有我们的静松来了，
1: 靓仔靓仔早上好，今天开始了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0: 对，又是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还有我们的淼淼，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熙然早上好，他说小亮啊，沈阳今天有点阴啊。大胖墩来了，早上好啊。还有这位刘六，刘六说
3: 小亮叔叔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这家给他家人急的，他说快念小亮快点的，我女儿等着呢。早上好小乖乖，今天上我看我听声多大啊，
3: 小亮叔叔早上好。
0: 早上好乖乖，你这是不是上小学了，得不得上小学了，这声上学校，今天早上有点凉飕飕的，没穿个小外套啊，上学校好好。完了不行，我现在一张嘴就要认真学习，别跟朋友别动手。在学校一切以你家长要求为准啊，不用听我的啊。然后就是倩倩早上好，
4: 早上哥哥早上好。
0: 乖乖早上好，利物浦早上好，
5: 靓仔靓仔早上好。成都雨后的早晨空气多么清新啊，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0: 你可拉倒吧，你跟我不在一个成都啊，这还阳光明媚呢，这天阴的不像你媳妇要动手之前的样子吗？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Morning 精神继续要送一首比较逗趣的一首歌啊，有点意思一首歌，来听听看啊。

是不是有点魔性的一首歌，来自于腾格尔老师的一首广告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迪迪兜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汽车品牌，然后这个汽车品牌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迪，然后迪迪兜兜兜底，兜是那个，就是那个兜来的兜，然后兜最后一个兜呢是那个兜的，就那个兜底的兜，迪迪兜兜。迪迪兜兜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啊，他们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智能驾驶的功能，也不叫智能驾驶吧，他那个应该是一个这个人，哎，总而言之，他想表达的就是他们这个功能啊非常牛，什么事他都兜底啊，磕了碰了他兜底，所以叫迪兜啊。虽然是广告歌，但有点意思，我觉得有点创意，今天就播给大家听一下。希望你的汽车品牌早一天也能出现这种全部都兜底。

0: 米兜哎，都能兜底啊。哎，大家这个说兜底啊，这个兜不兜的咱们先放一边，咱得知道什么叫做智能辅助驾驶啊，然后跟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它是以辅助为主的啊。 L 三级叫自动驾驶，自动驾驶人家才能兜底，人家兜的是自动啊，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哎，你就放手就完事儿了，对不对？现在对于车企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是在这个广告宣传上啊，智驾就是全称叫智能辅助驾驶，智驾不是自己驾，是智能辅助驾驶，就像赶马车似的啊，智驾就相当于赶马车，你手得放在缰绳上，你得与我左右。哎，自动驾驶就是你可以躺在那个马板车上，它自动给你拉回家，这俩还是有区别的，知不知道？哎，区别就在这里，可以用赶马车来去说。还有我们微信上的友友们啊，给打招呼了。我们的蜘蛛侠，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独哥，周海明，还有风声云起，早上好，咪斯刘，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哎呀，这上周过个儿童节给你过的，好几天没看着你了都。还有光哥来了，早上好，光哥。
2: 早上好，亮仔。
0: 哎，早上好。十一来了，早上好 ，Coco， 早上好，阿瑞呀、啊。
3: 早上好。
0: 哎。
3: 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哎，得嘞，新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好，做你的贤妻，早上好。卡萨布兰卡来了，他说亮仔啊，早上好，他说这腾老师的歌吗？真够欢乐的呀。说真的，好多歌啊，就是广告歌啊，就我都没放过，因为他。对不对？哎，人广告歌我给他放什么呢？但这歌有点意思。树立真理来了，早上好，小亮。哎呀，下楼啊，忘了拿车钥匙了，我就上楼拿去了。上楼拿去完了之后，车钥匙拿上，下楼发现忘带手机了。完了都到车里头了，得啊，这个赶紧上去拿车钥匙，拿手机去吧。拿完手机，蹭蹭蹭出门了。这回说，拍大腿说，这回可不能忘了。啊，手机车钥匙都带呢，下楼了，刚开上之后发现今天是周末，突然间啊，这个让我想起一句话，人上岁数干啥都显得心酸呢。真的，以前啊做什么事啊就都不用多合计，现在啊

就是你拿一袋垃圾，然后再拿什么拿那个手拿个钥匙拿个啥，下楼的时候你扔垃圾的时候，你都得寻寻思，你都得想一想，这是垃圾扔它，要不然反应不过来。好了，不得得了啊，咱们超那什么啊，然后开始了，咱们那个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呢，我们要猜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曾经有猜过的一首歌。那今天要猜的是不同的版本，然后呢不同的方式来猜。今天我们是通过听前奏啊来去猜，前奏呢也是有变奏的，好不好，就是那个它不是原调的，好，所以说有一定的难度啊。来说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我们的互动呢是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上。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呢？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啊，点击关注，然后发文字发语音就 OK 了。我说清楚了吧？来，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

0: 很多，这是什么歌呢？能不能记得？想起来了没有？来，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然后那个侯健，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晨，我上学的时候还没下雨
0: 啊，上学的时候没下雨啊，今天看天气预报说有雨没有啊？小笑脸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挂完了儿童节呀。
0: 啊，过完了，高兴不？啊，那天爸妈都带你去哪玩了？还有我们的那个糖糖等的一些朋友啊，不一一关注了，好不好？然后那个那什么了，现在就第一轮的猜歌的这首歌，别忘了再来一遍。

心动这种感觉。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来揭晓这首歌曲，你记不记得？

那无赖啊，这歌是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太阳是高，星星是多，太阳还能有几颗？你见过俩太阳啊？

0: 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开始确定了，这首歌曲跟另外一首歌大家容易搞混，那首歌叫姚太啊，谁搞混了？哎，幻想鱼搞混了。幻想鱼咋说的嘞？
1: 看到科比发的蓝天了，成都居然有这么好的天气，真难得呀。
0: 对，现在天逐渐放晴了，然后他说这歌是杨钰莹的《姚太呀》。摇来摇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是摇太阳啊。这一轮首先我先说一百来条信息啊，我根本念不完，念到哪算哪。我稍早前呢我就关注一下啊，魏吉乐。哥们儿，你是不是听串笼子了？他说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吗？是我刚才，你这差的有点远呐，刘洋。
1: 学校同学告诉你杨洋唱的。
0: 啥？
1: 学校同学告诉你杨洋唱的。
0: 杨洋唱的。你家翻译呢，让你家翻译呢，翻译翻译。行月啊，让我轻轻告诉你，对的。光哥怎么说？
2: 王玉莹的。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说是王玉莹吗？跟我姓了。
2: 王玉莹的，轻轻的告诉你。
0: 我觉得是这张啊，就是他说的，光哥说的应该是杨玉莹啊，只不过听起来像王玉莹。让我没有让我，就是轻轻的告诉你啊，家人。
1: 杨钰莹唱的《轻轻的告诉你》，
0: 厉害，佳明，你看这摇太阳了啊，啤酒泡泡摇太阳了，差不多就邢先生是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哎呀，这是歌词儿啊，劲松。
1: 轻轻的告诉你，
0: 你看看，这就是正确的啊！刮刮乐啊，小亮，这个是不是杨钰莹唱的《轻轻的告诉你》啊？对的，勇啊！
2: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0: 天上星星有几颗？丝路花语，
1: 杨钰莹，让我轻轻告诉你，
0: 正确了。哎，大家啊，就是在听广播的时候是这样，如果说你想用那个语音来参与啊，参与的时候呢，就把那收音机稍微关小一点点啊。秀文，李秀文来了。
3: 大家好呀，小亮，这是杨钰莹的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北京今天终于不热了，今天好凉快
0: 啊。哎呀，前两天北京33、35度，是不是啊？来吧来吧，也是新朋友，今天新朋友非常多啊。他说这首歌是让我轻轻告诉你，杨钰莹，就是轻轻告诉你啊。咱家翅膀来啦。
4: 杨钰莹唱的，让我轻轻告诉你。
0: 哎，对对，让不是让我，就是轻轻告诉你。啊，然后那个严小烟儿，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5: 杨钰莹，轻轻的告诉你，
0: 厉害啦！这歌谁告你的？你爸告你？你妈告你的？挺厉害呀！啊 ，G C C 啊，说这个杨钰莹轻轻告诉你厉害，刘小飞正确了，然后加油 ，Miss 庞。吕程林西西玲玲卡卡老师，哎呀，这不是让血糖增加2个加号的杨钰莹唱的吗？对，原唱就是他。

0: 还有这位阿赖啊，轻轻的告诉你，他说是不是在这互动？对，就在这啊。然后1987，
1: 让我胸心里告诉你，
0: 尤英，
2: 早上好，阿亮，这个是杨颖唱的《摇太阳》吧？
0: 哎呀，摇来摇去，那摇太阳啊，洋洋洒洒，正确了。Blue 大胖墩，人人康健，秒六破卷。太多了，关注不来了啊，那个。

就到这里，有一些人呢信息没有来得及关注到，抱歉了，抱歉了各位啊。然后今天第一轮猜歌就是这首歌剧了，好不好？哎，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对不对？是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歌啊。

0: 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7:39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先跟我们的车友友说个好消息我们的电台商城正在做618大促活动点进我们的电台商城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个那个抽奖活动啊弹窗呢就是有折扣的记住了先抽奖抽折扣券抽到几折就用几折来下单也就是说啊这个电台商品呢原本有原价然后后面有个折扣价折扣价再叠加你抽上券的这个折就是折上折就是还是非常划算的所以我就说啊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咱们商城的后台啊同样说99的一个东西为啥有些人99有些人这就便宜多少什么钱都有哎我说咋弄的我没看消息人家昨天就说了因为我们同事昨天就发消息了啊所以大家进入我们电台商城记住了第一件事儿啊一定要先点那个弹窗里的那个抽奖的大转盘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呢就是你关注了我们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哎来关注了这个服务号之后你看啊就是右下方最下面的这个菜单栏不是有在线收听然后有还有个双十一你看看小编多懒都没去掉啊然后最右面不有个电台商城吗哎点这个电台商城就一下进来了然后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小圆圈里头有小点点吗哎你点它就能够发文字发语音了你再点一下它就切换成菜单栏了刚才有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啊菜单栏切不出来说正事啊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一个严选好物是来自于香奈儿家2026年新推的一款香氛沐浴露啊是邂逅系列的沐浴露400毫升的香奈儿家的邂逅系列的香水跟它这个沐浴露是同款香型如果说你有用过香奈儿的邂逅系列的香水的

0: 话，那就闭眼入就行了，因为这款洗沐浴露啊，跟那个香水是一个味道的。前调呢是那种花香啊，然后令人陶醉啊，后面呢是有果香，氛围感十足。尤其是抹在身上的时候，跟喷身上是不同的感觉。抹在身上啊，就仿佛是你下雨过后走在森林里，啊，闻到那种清新的气息，不失花草的香味啊。平时这一瓶呢要750，实话实说有点贵。今天618活动一瓶299，400毫升，最重要的还能折上折。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1: 心随悦动，

哎呀，有一些新朋友说说小亮，你看这听着好好，你咋还卖上货了？你这话说的，你坐火车还有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脚抬一下先啊，这不广告少吗？对吧，这就自家的严选好物商城，这是自由交易自由买卖啊，你觉得好你进去看一眼，你觉得不好你转头就走，我又没道德绑架大家，不买不行。

7:44，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第二轮要猜的这首歌呢，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这首歌，和这个演唱者也不年轻，听他的人呢，这个理论上啊，就是如果说你是80后的话，你应该知道他们，但有些人不乐意听他们的歌，为什么？嫌他们燥得很。好，来，所以这首歌和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知道啊，来猜猜看这首歌。

哎呀，丢手表，丢外套。小的时候，在小的时候，我是丢钥匙。哎呀，我丢钥匙专业户啊，你都不知道丢钥匙丢的呀。那天我妈的时候说：“丽儿孩儿啊，你再丢钥匙啊，整个咱那个铁东区的人都能进咱家门了。”这首歌啊，记不记得什么歌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的一首歌，好不好？

我们小的时候呢丢钥匙，现在的小朋友们都丢啥？我告诉你啊，丢红领巾，丢笔，丢水壶。你家小孩丢什么专业户啊？

哎呀，有一次说丢水壶这事儿啊，咱俩小孩在那个葛润的 party 看好了一个水壶，那个是蜡笔小新联名款的，一只水壶要200多块钱。我说完了，我就说，我说真的要给你买，爸在网上给你买行不行？不在这买，因为差了好多，一定差好多钱，网上绝对有。哎，我就找着了，160，保温的水壶。我就跟他拿个交给他的第一天，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儿啊，水壶爸给你买了，别弄丢了，丢了别管我叫爸，听到没有？晚上回来就亮哥你来了。你来接我了，亮哥。那都不用说，哎，又丢了。

0: 哎呀，这个第二轮猜歌这首歌算是完整播放，让大家边听边猜了。然后有些这轮明显少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因为他们也算是一支摇滚乐队嘛，就有些人啊就听不得，你知不知道？就是还是嫌吵啊。所以呢，不是不知道，其实这个乐队是什么乐队，什么歌，大致心里都知道，但是具体没正式关注过，所以猜不出来这首歌啊。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我是凡人，说这首歌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正确了，是来自五月天的啊。差不多就行，先生，五月天溜达的出地球。没毛病，老铁，老铁不长头发，没毛病啊。溜达的出地球，王大元。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0: 哎，对的，我以为正确了，夏天。
2: 来晚了，早上好呀，小亮，这个歌应该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0: 哎，对的。哎，夏天，你听这歌你嫌吵不？静松。
2: 离开地球表面。
0: 正
2: 五月天的。
0: 正确，五月天。没这个儿化的加到这呀，五月天啊。哎呀，咱这六月天的听五月天的歌啊。这北京人啊，这家儿化音无处不在呀。五月天啊。不过你别说啊，叫亲切了那把人哈。林夕夕。
3: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0: 哎，正确。溜溜，五月天的啥歌来的呢？翅膀说丢钥匙，丢外套，你还丢外套呢？成年之后，咱除了丢脸，基本上没什么能丢的了。英姿离开地球表面，对的，长安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对的 ，GCC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他说咱家小孩还喜欢丢暑假作业。水之雨
4: 离开地球表面，
0: 正
4: 确，五月天的吧？
0: 对的。然后碧海说，现在小孩不应该丢作业。

是特意强调的三方面。第一，要让孩子什么呢，保证充足睡眠。第二啊，让孩子的视力，能够保证孩子视力啊。第三，要保证丰富的课余时间。哎，不能老占孩子的这个主课。哎，然后呢不公布成绩，取消期中考试，是不是啊？其实说真的，大方向上来说，孩子的减负在逐步落实，现在卷的是各位家长。哎，我怎么说到这儿来？那个那什么啊，是我说那个丢校服，哎，对对对，丢校服了，还有，哎呀，然后那个咱家小孩的那个校服啊，就是的，他们学校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小程序，专门找那个失物招领的，哎呦我的妈，我就在失物招领里头啊，我都能见所学校，那就是那个那里头丢的东西。千奇百怪呀、啊！是我说真的，我一个人在车里头，我都笑出声了。咱家小孩丢眼镜，你家小孩丢眼镜，他就不觉得他看不清楚吗？还丢校服。昨天咱家小孩游泳课啊，有个游泳包，他拎去了，拎去完了之后，游完泳回来跟我说，我泳帽丢了。然后就我就让一顿爱的输出嘛，是吧？哎，输出完了之后，他说：“那我都算好的了，我们班谁谁谁，人家换完了那个，就是男孩嘛啊，就是现在不都那种那个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泳衣泳裤嘛啊？他说他下半身丢了，他泳裤丢了，他穿个上半身。我说他进去了，他然后他游泳，他没有，他又换回去了。”

孩儿们呐、啊，这个咱们爸妈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行不行？咱把东西怎么带走，怎么带回来，好不好、哦，宝宝们？来，送上了今天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来自于安又琪的一首歌啊，这阵儿喜欢听安又琪的歌，觉得好好听的歌曲啊，来送给各位。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